ᱦᱚ ᱟᱠᱟᱲᱤ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ᱟᱱᱰᱚ ᱢᱤᱥᱤ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ᱜᱚᱱᱟᱛᱷ ᱥᱟᱯᱟᱭ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ᱤᱞᱟᱵᱟ ᱤᱢᱤᱭᱟ ᱛᱤᱥᱤᱝ 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ᱨᱮ ᱪᱤ ᱟᱵᱚ ᱥᱟᱦᱟᱨ ᱨᱮ ᱦᱟᱛᱩ ᱨᱮ ᱪᱤ ᱡᱟᱯᱟᱨ ᱜᱮᱵᱚ ᱛᱟᱭᱱ 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ᱨᱟ ᱦ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ᱪᱤᱞᱠᱮ ᱫᱩᱨᱜᱷᱚᱴᱱᱟ ᱠᱚᱭᱛᱮ ᱪᱤᱞᱠᱮ ᱥᱟᱣᱫᱷᱟᱱᱤ ᱵᱩᱨᱠᱤᱱᱮ ᱱᱮᱱ ᱵᱤᱥᱮᱛᱮ ᱤᱱᱠᱟᱫᱚ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ᱞᱟᱝ ᱨᱮ ᱵᱚ ᱞᱮᱞᱤᱭᱟ ᱭᱟ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ᱨᱮ ᱵᱚ ᱞᱮᱞᱤᱭᱟ ᱪᱤ ᱡᱚᱫᱤ ᱦᱚᱨᱟ ᱨᱮᱵᱮᱱ ᱥᱮᱱᱛᱟ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ᱭᱚ ᱮᱥᱩᱯᱩᱨ ᱮ ᱜᱟᱹᱲᱤ ᱴᱚᱯᱚᱠᱚᱨ ᱴᱚᱠ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ᱮᱥᱩ ᱠᱷᱚᱵᱚᱨ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ᱛᱤᱫ ᱦᱚᱸᱠᱚ ᱟᱜ ᱱᱤᱱᱟᱹ ᱵᱩᱡᱟᱵ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ᱤ ᱡᱤᱢᱮᱫ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 ᱟᱯᱱᱟᱜ ᱦᱚᱱ ᱠᱚ ᱟᱯᱱᱟᱜ ᱮᱸᱫᱟᱨᱟᱱ ᱨᱮᱱ ᱠᱚ ᱦ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 ᱥᱟᱵᱤ ᱠᱚᱭᱛᱮ ᱟᱭᱟᱨᱛᱮ ᱟᱵᱚ ᱤᱝᱜᱟ ᱟᱯᱩ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ᱢᱮᱫᱟᱨᱤ ᱛᱟᱭ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 ᱟᱵᱮᱱᱟᱜ ᱥᱤᱴᱤᱭᱮ ᱡᱩᱫᱤ ᱥᱮᱯᱮᱫ ᱨᱮᱭᱚ ᱜᱟᱹᱲᱤ ᱪᱟᱞᱟᱣᱮ ᱛᱟᱱᱟ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ᱲᱤ ᱪᱟᱞᱟᱣᱮ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ᱱᱤᱜ ᱦᱩᱥᱤᱭᱟᱹᱨᱤ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 ᱵᱩᱜᱤᱛᱮ ᱪᱟᱞᱟᱣᱮ ᱠᱟ ᱟᱸᱰᱚᱜ ᱟᱡᱞᱚᱜ ᱛᱮ ᱟᱸᱰᱚᱜ ᱜᱮ ᱟᱞᱟᱜᱟᱜ ᱱᱩᱠᱥᱟᱱ ᱠᱚᱠ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ᱢᱟᱝ ᱛᱮ ᱪᱤ ᱟᱭᱟᱨ ᱛᱮᱭᱟᱜ ᱡᱤᱢᱮᱫᱟᱨᱤ ᱛᱟᱱᱟ ᱪᱮᱱᱟᱜ ᱪᱤ ᱢᱮᱱᱰᱚ ᱥᱤᱴᱤᱭᱮ ᱢᱮᱱᱰᱚ ᱥᱮᱯᱮᱫ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ᱤᱱᱤ ᱪᱤᱢᱤᱱ ᱵᱩᱜᱤᱞ ᱠᱟ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ᱞᱤᱭᱮ ᱟᱸᱰᱚᱜ ᱤᱱᱤ ᱦᱩᱡᱩᱜ ᱛᱮᱱ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ᱡ ᱢᱤᱫ ᱚᱣ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ᱡᱟᱵᱟᱨᱮ ᱢᱤᱫ ᱚᱣ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ᱝᱜᱮ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ᱱᱤᱭᱚᱨ ᱞᱮᱠᱟᱱ ᱤᱱᱤ ᱡᱩᱫᱤ ᱟᱹᱰᱩᱣᱟᱜ ᱮ ᱟᱸᱰᱚᱜ ᱡᱩᱫᱤ ᱠᱟᱜᱼᱮ ᱛᱟᱭᱩ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ᱝᱜᱟ ᱟᱯᱚ ᱠᱚᱣᱟᱜ ᱟᱥᱨᱟ ᱵᱚᱨᱥᱟ ᱦᱟ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ᱮᱝᱜᱟ ᱫᱮᱯᱮᱝᱜᱟᱨᱮ ᱱᱤᱱᱟᱹ ᱟᱵᱚ ᱮ ᱮᱥᱩ ᱢᱟᱨᱟᱝ ᱜᱷᱟᱴᱟ ᱛᱟᱱᱟ ᱮᱥᱩ ᱢᱟᱨᱟᱝ ᱦᱟᱭᱤᱱ ᱛ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ᱜᱟᱹᱲᱤ ᱪᱤ ᱢᱚᱴᱚᱨ ᱠᱚ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 ᱨᱮ ᱥ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ᱭᱤᱠ ᱤᱱᱟᱹ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ᱪᱤᱢᱤ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ᱤᱢᱤᱱ ᱜᱮ ᱫᱩᱨᱜᱷᱚᱴᱱᱟ ᱪᱮ ᱤᱢᱤᱱ ᱜᱮ ᱦᱟᱭ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ᱱᱟᱭᱴᱤ ᱠᱚ ᱦᱚᱵᱚᱜ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ᱜᱟᱹᱲ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ᱵ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ᱟ ᱤᱱᱟᱹ ᱢᱤᱫ ᱱᱤᱭᱚᱢ ᱞᱚᱜ ᱛᱮ ᱟᱸᱰᱚᱜ ᱥᱯᱤᱰ ᱠᱚ ᱮᱥᱩ ᱥᱯᱤᱰ ᱠᱟᱵᱚ ᱪᱟᱞᱟᱣ ᱭᱟ ᱛᱟᱠᱤ ᱟᱵᱚ ᱮ ᱪᱮ ᱤᱱᱠᱟ ᱦᱮᱱᱰᱮᱞᱚ ᱠᱟᱵᱮᱱ ᱢᱩᱞᱤ ᱫᱟᱭ ᱞᱮᱠᱟ ᱫᱚ ᱮᱱᱛᱮᱢᱟᱨ ᱦᱟᱜᱟ ᱠ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ᱛᱟᱨᱠ ᱵ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ᱮ ᱱᱤᱱᱟᱹᱨᱮ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ᱦᱩᱥᱤᱭᱟᱹᱨ ᱵ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ᱮ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ᱨᱴᱤ ᱠᱚᱨᱮ ᱚᱠᱚᱱ ᱠᱚ ᱜᱟᱹᱲᱤ ᱠᱚᱵ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ᱟ ᱭᱟ ᱛᱚ ᱱᱟᱢᱟ ᱦᱚᱱ ᱠᱚ ᱮᱱ ᱞᱮᱠᱟ ᱵ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ᱮᱞᱟ ᱡᱟᱜᱟᱨ ᱠᱚᱫᱚ ᱞᱟᱹᱞᱤ ᱜᱮᱭᱟ ᱟᱨᱯᱟ ᱫᱩᱨᱮᱱ 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ᱟᱹᱭᱟ ᱮᱱᱛᱮ ᱫᱩᱨᱮᱱ ᱛᱟᱱᱟ ᱠᱤᱱ ᱨᱩᱯᱵᱚᱱ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ᱚᱸᱰᱚ ᱟᱹᱠᱤᱱ ᱡᱩᱲᱤ ᱠᱚᱞᱚᱛᱮ